0: 到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欢迎来到 Morning 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这时段的节目刚刚开始，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沈阳的车友，今天呢应该是阴雨天，是不是？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要提醒一下咱们成都的车友。

就在昨天的时候，成都市气象台发布了一个高温蓝色预警，提醒各位啊，在这两天一定要格外注意天气变化，实时的做好这个补水防暑的工作啊。另外呢，就是提醒一下北京及周边的车友，你们天气很好。上时段的两轮猜歌，最后一轮猜到的一首歌呢，来自于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啊？然后呢，错的人啊，我觉得让人觉得有点意思啊，错两波，第一波是今夜你回不回来啊，然后还有一波呢，猜的是今夜你会不会再来，就回不回来啊，基本上跟会不会来呢，可以说都算正确，可能是输入法的问题。今夜你会不会再来？我觉得这就不是输入法的问题了。今夜你会不会再来？咱讲说这歌名你就往上捋，你唱你的，你不觉得这首歌你顺的，就是晚上唱的时候，你语速不够吗？今夜你会不会再来？

节目刚开始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跟我们互动方式啊，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具体方法具体方法呢就是打开你的手机，打开没有，放包里了，行，包打开了没啊，打开了啊，包打开，手机忘家了，那赶紧打电话让家人给啊，对，手机忘家了也没事啊，先到单位打个卡然后再回家取啊，或者是家里有人家里给你送啊，啊，手机都拿出来，其他人拿出来了啊，拿出来了，打开手机上的微信啊，慢一点啊，你在解锁呢，行，打开没啊，没化妆啊，面部解锁有点费劲呐、啊。那你用指纹试试啊，解开啦，好。微信右上角有个小加号，看到没有啊，看着了，好，点一下。微信小加号点好了，不是有一个第三个选项是啊，不是第三，第二个选项不是添加好友吗？看到没有，添加好友，看到了没啊，看到了，好，点一下。点完添加好友的时候，是不是出来了一扑拉子的选项？哎，这扑拉子看到没有？啊，看到了。最后一个选项叫服务号，看到没有？啊，看到了。哎，这叫掰开了揉碎版啊。啊，这个点一下，点完了之后上面那个不有那个搜索栏吗，在里面打上四个字儿，乐动城市，乐就是那个咯咯乐的乐，不是咯动城市啊，是乐动城市，咯咯乐的乐，快点的啊，我要放歌了，乐动动动动动，点上面拼出来没，会拼音啊，德公动吃恩城，吃恩城是乐动城市，哎，搜出来没，第一个，哎，点击关注，然后发文字，对，发个早上好，发个小亮两个字还能领福利券，哎，你试试发小亮两个字

这是一首萧敬腾带来的一首经典的翻唱啊，叫《亲密爱人》。但说实话，这首歌，稍稍有点爵士风，但是这个配乐呀，这个号啊，就那个长号啊，和那个鼓啊，现在呀，真的用的已经不太多了。那民政部门用的多呀，到最后你还得花钱点呢。我的天，听这歌。

0: 看，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三金。你看咱四川人现在的心态就多乐呵啊，心态多好。三金说亮啊，昨天晚上摇摇乐有感觉没？别说摇摇乐了，你就说那个呗，就那个大转盘上能把人颠起来的那个。你看躺床上啊，就不摇自己都觉得晃。昨天晚上四川德阳市的德阳市绵竹市啊，连续发生了三次的地震，是不是？昨天晚上23:30啊，发生了一个4.5级的地震啊，震源深度是18千米。啊，七彩人生说是这里吗？对的，就是这，欢迎你。让爱新觉罗·酬勤，
1: 你是发西遥小大小的小太阳亮，月亮的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

刚才这个掰开了揉碎了版的关注教程啊，大家都说你这个太细了啊，关注上了，但是电台商城券也领了，入口在哪没找着。大家发送了小亮两个字儿之后啊，那个不是系统会给大家发这个两个回复的内容吗？啊，这真的少说一句都不行啊。然后第一个第二个内容呢，就是乐动城市优惠券满200啊减30，然后有那个领优惠券那几个字你点一下就能领了。那上面不有一个，那上面一条信息吗？上面那条信息是小亮的福利社，你点小亮福利社，你点那五个字儿，就唰一下就进去了。哎呀，这掰开了揉碎了版也不行啊。我剩下就只有嚼碎了胃的版本了。

0: 啊，心动这种感觉。早晨的8:22，Morning 有精神，我们开始了这一时段的猜猜，这是什么歌？这轮我们要猜的这首歌呢？这轮我们要猜到的是，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啥子意思嘞？就是这轮呢，我会换上一副没有监听的耳机，然后呢，我会把我听到的声音形容描述出来，大家通过我的形容描述和哼唱出来的旋律来去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整明白了吧？来。稍等我一下，我要换耳机了啊！
1: 心随悦动，

好了，喂啊，对，好了，我现在换耳机了啊。然后大家准备好要这轮的竞猜了没有？啊，提示音过后，我将把我听到的声音给到各位啊。好，这一轮这首歌是这首歌三个字儿啊。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哎，这前面就是那个旋律啊，啊呜，嗯，啊，这首歌噔噔，你能见伤痕。

怎么样？有感觉？那个那什么，听出来个眉目没有啊？哎呀，这轮你说算难还是算简单呢？我个人觉得啊，是这样的，就是我呀戴上耳机之后啊，不能说我绝对就陶醉了吧，因为我是完全不知道我唱成什么样，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哎呀，那唱的老好听了。哎，所以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呢？来吧。

0: 实话实说，哎，实话实说啊，大家那个小的时候有没有折过千纸鹤？有没有折过小星星？
1: 折一千对纸鹤，结一千个心愿。
0: 实话实说。

陈教授说，我收到过小星星。哎呀，陈教授年轻的时候呢，长得跟网红一样一样的，他长了一张网红脸。

我收到过，我收到过小星星啊，但是唯独不同的就是送我那个姑娘啊，那小星星装在了罐头瓶子里头。颗心在风里飞，那姑娘实在，放一个桃罐头那个瓶子里头了。哎呦我的妈！

0: 好，来听到这儿，咱们来揭晓这首歌。我们是爱新觉罗·酬勤。
1: 这首歌是谭盛娇演唱的《千纸鹤》。
0: 哎，对的。妈妈，
2: 曹建霄，《千纸鹤》。
0: 郑珠正确了。

0: 完了，彤彤爸，
1: 财政交千纸鹤，
0: 正确三金。
2: 财政交的千纸鹤。
0: 哎，对的，三妹儿。
3: 财政交千纸鹤。
0: 嗯，对的，没毛病。那个帕瓦罗蒂。
4: 财政交千纸鹤。
0: 你看我唱的多准啊！宣凤萍，我宣姐对的。隐形的翅膀。
5: 今天这个歌杨哥没有戴耳机啊，咋子哼得那么准呢？还是交了钱之后。
0: 我戴了嘞。林西西，哎呀，西西好久没见啊。
6: 千纸鹤，财政交。
0: 你咋最近又出差了？

0: 昨天带我儿子去买，就是去逛，看到那个就是小手办，不是小手办，就是那小挂饰啊，都想到你了。我说这啥？他说这是懒布布。我说这个呢？他说这是贼某某。我说这个呢？他说这个不知道。我说这个是林夕夕。影儿，
1: 千纸鹤，
0: 正确啊，大肘子，对的，红哥，对的，然后阿瑞。
2: 千纸鹤，裴仁生的千纸鹤。
0: 李怀川，
3: 亮，早上好，
0: 早上好。
3: 这首歌是裴仁霄的千纸鹤。
0: 哎，这首歌是不是就又经典又好听？平是对的 ，QQ 是对的，大胖墩儿。
4: 千纸鹤。
0: 千纸鹤正确了，心照不宣正确了，张先生说是那个黄品源的千纸，小薇折的千纸鹤呀，永旺啊，永旺说是千纸鹤对的，那涛涛对的，远方的星，小亮哼这首歌怎么有点像千纸鹤呢？台正小唱就那首歌，小童说想起了那天飞扬说啊，小亮唱二人转的调调。更合适，千纸鹤呢？哎，然后那个杨涛啊，千纸鹤，要没折过，收过不少透明玻璃瓶的，一瓶一瓶的。哎呀，这杨涛年轻的时候也是颜值在线。

然后雪莹、千纸鹤、陈说，哎呀亮哥呀，你是不是把我忘了呀？说亮哥太久不见了，早，我这回单位呀，我这回呀单位离家近了，原来20公里，现在10公里，哎呀妈呀，听节目费事儿啊，没听一会儿就到了。那咱也不能没事找堵啊，你到了 这离家近好，你到单位你要有空啊，你用手机听一会儿，要没空呢你就回头来你就听回放，咱不能掉队啊。哎，这个困难总是有的，但咱得有克服困难的心啊。我们节目呢摸料精神八点已经进入了经典怀旧老歌时段，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歌，迪克老爹爱如潮水。

0: 随跃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
1: 心动这种感觉。哎呀，怎么整？还得是老歌啊。还是那句话，上岁数了，还得是听老歌得劲儿，是不是？啊，这里是早间七点到九点准时陪你在路上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车友友们，然后关注几条车友信息啊，凡啊。欢迎你，我们的新朋友，他说这是台正宵的千纸鹤，对的啊。然后那个微信上的东土大唐，哎，他说哎呀，你勾起我回忆了，我回去得找找，应该还在呀，有一罐小星星，那小罐儿都可好看了，有的都是透明的星星状的，那大五角星状的，我收的那个小星星的罐头瓶子装的。然后那个让心灵去旅行。

好，这个接下来啊要进行到的就是今天最后一轮猜歌了啊。最后一轮呢也是每天猜歌这个环节顶级难度的一首歌了啊。这首歌也不好猜啊，好不好？来，最后一点的时间，这是高手间的对决啊。不知道的车友要说，哎呀你咋老出这歌，没关系没关系，这首第四轮基本上都是高手对决啊。来听听看这首歌你晓不晓得。

这一轮呢，我们的教授猜出来没猜出歌来，但是猜出人啊，说这是姜育恒，然后三姐也说这是姜育恒，然后东土大唐说这是啥子风，啥子风的歌？什么风？他说欢快的歌。然后张先生说，我小时候收到过小纸条、小纸西、小纸鹤、小纸星星。我不是，我别人收的都是小纸条、小纸鹤、小星星。他说我收到的都是小纸青蛙。那你不就是传说中的青蛙王子吗？然后鱼啊，鱼宝宝的妈妈，她说了，千纸鹤我也叠过，我也收过。说太多，那你是送给谁了？谁又送给了你？这是不是鱼爸爸呀？

0: 姜育恒的一首比较没有算是叫特别经典的一首歌啊，痛快的歌，哎，这首歌还是蛮好听的，对不对？这来自姜育恒，叫做《痛快的歌》。这首歌发行于1994年。来听听看，大家怎么猜啊？发挥依然稳定的三金。
1: 姜育恒，《痛快的歌》。
0: 哎呀，稳定输出啊！我阿哥，
1: 姜育恒，《痛快的歌》。
0: 阿斯汉，我阿哥呢就得是经典的老的，哎，能猜出来。永旺，
1: 姜育恒唱的《痛快的歌》，
0: 哎，厉害。愁琴，
2: 不用等了，这歌啥歌你没听过，猜不出来。
0: 啊、因为这首歌对94年，没有到超级流行啊。林夕夕，
1: 痛快的歌，

94年的歌其实对于80后来讲没有算是特别老的一首歌，因为90年间确实歌还是好听的歌还是有点多啊。好了，早间的8:50了，我们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已经临近尾声了。那节目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 Morning 精神呢，电台商城严选好物啊，给大家送上了一个福利券。哎，正儿八经的提醒大家，可以什么呢，就是先囤下来好不好。想要领券的朋友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服务号，发送小亮两个字，大小的小，明亮的亮，发送小亮两个字来领券。那我不知道身边是不是有那个有男士啊，最近要过生日了，因为我狮子座嘛，啊，我是七月份的尾巴，然后呢，我身旁有一个好兄弟也是在跟我前后啊，所以呢，在电台商城呢，我看好了一个商品，我觉得个人觉得，无论是说性价比还是有面儿啊，绝对能够拿得出手的一款东西，送人也好，自用也好，绝对没毛病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台商城的首推的呢，是可以送给男士的，或者男士要送给自己的一款礼物。这款礼物呢，就在我们的电台商城的年终抄底专区里面，这款商品的名字Chanel蔚蓝男士多方位三件套，其中呢包括了一个水100毫升，乳液90毫升，还有一个面霜50毫升。白色经典透明

瓶身啊，然后磨砂质感，底香奈儿家的那种经典包装，特别有质感。价格这一套啊是礼盒499的一个价格。产地呢是来自于法国，保质期呢是有3年的时间，有效期到28年的1月份。当然这是一个免税版本啊，是从香港发货。透明瓶身的有一款呢是虚后水，也可以你就直接把它当爽肤水来去用啊，清爽，味道又好闻。然后呢还有一款那个滋润乳液啊，夏天出油比较厉害的可以在白天呢用用乳液啊。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499的价格领券之后可以立减30元啊。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福利券的话可以叠加使用。我是小亮，今天的 Morning 精神临近尾声了，今天的好音乐返场时间，我们得听一首这个上时段没有听完整的一首歌啊。来送上的是这首歌曲，想开的拍拍手啊，这就是我们的赵俊，就是唱那个嘎连树哦哦哦哦的那个啊。我是小亮，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陪你到这里了，明天早上7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5.8 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64%，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68%，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My favorite。音乐思想会。Simply music。心有所属，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听到停不下来的广播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他对我深深的爱过

0: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1: FM 107.9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好音乐会说话，
6: You love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6: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 You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

0: 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
3: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4: You love，
3: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4: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You。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哎，把早餐吃了，
2: 来不及了，不吃了。
3: 接电话呀，快点接电话呀，再不吃早餐你的胃受不了了。
4: 哎呀，我真是不来
5: 酒。哎，这杯酒一定要喝。哎，
3: 接电话，接电话呀，你的肝脏受不了酒精了。
6: 都几点了还不睡啊？
7: 哎，没办法，赶方案，你先睡吧。
3: 接电话还不接电话，再熬夜你的身体没时间排毒了。
8: 什么电话都可以不接，当身体给你打电话时一定要接。
9: 好音乐会说话，
10: You love my favorite
9: 音乐思想会
10: Simply Music
9: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10: You and me。
9: 节奏不断，好歌常听。
10: Loving the vibe，
9: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跃动，声声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伏羊，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的最佳选择。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2: 你总笑我执着，却想像他们一样如此洒脱。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音乐磁场，能量同频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一零。

0: 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个梦想。
3: 孩子，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4: 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治疗病人，让他们都健康。
2: 这是孩子们纯真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5: 同学们，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6: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探索宇宙的奥秘。
7: 我想成为一名教师，传递知识的力量。
2: 这是学生们青春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3: 你的梦想是什么？
8: 我想成为一名企业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9: 我想成为一名环保志愿者，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2: 这是职场人奋斗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10: 我年轻时的梦想就是看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1: 现在我们要继续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努力。
2: 这是老一辈的期望，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职业，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梦的追梦人。让我们携手同行，为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勇往直前。
12: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在
1: Top hits all the time，
2: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1: All for you，
2: 只为你持续放送
1: Only on
2: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正午车流急，从容稳欲行。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点九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常常责怪自己。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2: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1: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4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5%，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2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5%，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

0: 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4 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3%，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二级，湿度 45%，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3.2 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二级，湿度 45%， 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4 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8%， 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我们在睡前一小时最好停止使用所有的电子屏幕，如果实在难以抵御躺着刷手机的诱惑，那么也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也可以呢最大程度的保护我们的视力。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在黑暗环境当中长时间刷手机，一定要全程开灯，手机的屏幕的亮度和环境光接近，避免反光。第二个呢，就是不要侧躺着刷手机，可以选择平躺的姿势，灯光直射眼睛，将手机举到与眼睛齐平的高度，距离眼睛30到40厘米。另外呢，近视眼则需要佩戴上眼镜，同时呢，不要迷信防蓝光眼镜，以及手机上的护眼模式、夜间模式等等，要科学合理用眼。最后啊，专家也强调，无论是正躺、开灯还是戴眼镜，这些呢都只是相对安全的姿势，并非对眼睛无伤害。想要真正的护眼，还是要少刷手机，定时休息。

有天不见了，

0: Love you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是北京时间15:19，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很多朋友都喜欢喝奶茶，其实呢，一杯奶茶的咖啡因通常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喜欢喝奶茶的朋友们可以放心了。不过呢，除了奶茶，生活当中很多食品饮料当中也含有咖啡因，比如说像可乐、茶、咖啡、某些能量饮料、巧克力等等。如果喝了这些饮料，吃了巧克力，也要记得少喝点奶茶。而且每个人对于咖啡因的耐受情况不同，有的人喝好几杯奶茶加咖啡都没事儿，有的人呢喝了几口就不舒服，所以建议大家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如果喝奶茶之后出现了失眠、焦虑、心慌、发抖、胃不舒服、心率增快、头痛、恶心和烦躁不安等不适情况，那就说明可能是超过了你的咖啡因耐受量，应该做出适当的调整，少喝。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

0: 吃扶阳，享健康。七月扶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报三。
1: 小萌小萌，你知道几秒钟能做什么吗？
2: 几秒钟能做什么？眨一下眼，发一下呆，喝一口水。
1: 别小看这几秒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3: 三秒钟可以节约水资源，
1: 关掉水龙头仅需要三秒钟。
3: 五秒钟可以改变生死，
1: 系好安全带仅需要五秒钟。
3: 两秒钟可以节约用电，
1: 随手关掉楼道里的灯仅需要两秒钟。
3: 九秒钟可以传递文明，
1: 耐心等待过斑马线的老人仅需要九秒钟。
3: 请不要小瞧这几秒钟，好习惯成就美好生活。
4: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5: Musical Adventurer，
4: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想要稳定血压，就要少吃一些高糖食品。高糖饮食不仅会导致血糖上升，还可能会引起胰岛素抵抗，影响血脂的正常代谢。过多的糖分摄入还会转化为脂肪，影响血脂水平。日常生活当中呢，要少吃一些糖果、甜点、甜饮料等高糖食品，增加低糖或者是无糖食品的比例。

0: 是北京时间15:5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生命在于运动，只要你动起来，便可以触发一系列的生理反应，比如说加速血液循环，锻炼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功能，血管也会扩张，从而减少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使血液流动更流畅，血管内皮细胞还会释放一氧化氮等物质，松弛平滑肌，达到降压的效果。一般来说呢，建议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辅助进行每周2次的肌肉强化活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

0: 国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伏羊，享健康。七月伏羊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报三。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5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3%，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9%，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3: Musical Adventurer，
1: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晚餐建议大家吃七分饱，也就是说感觉胃里不饿了，但还没有觉得撑着，放下筷子刚好。晚上啊，要少吃各种高热量、高脂肪以及高糖的食物。建议大家呢，晚餐可以多吃些蔬菜，富含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腹感，热量也比较低。适量的优质蛋白，比如说像鱼、鸡胸肉、豆腐等等，避免油炸、肥腻的肉类。还有呢，主食要巧，可以用小部分的杂粮，比如说像糙米、燕麦、红薯代替精米白面。比如如果说你想减脂，晚餐呢就可以这样吃：一小块紫薯，再加蒸鸡胸肉80克，再加清炒黄瓜。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1，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糖油混合物会引发龋齿等口腔健康问题，糖分是口腔细菌的主要能量来源之一，在使用了糖油混合物后，这些细菌会利用糖分进行代谢，并产生酸性物质，这些酸性代谢物降低口腔的 pH 值，使口腔环境变得更加的酸性。在酸性环境当中，牙釉质的矿物质会被腐蚀，从而导致蛀牙和其他牙齿疾病的发生。

0: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1: Hey there, I'd be there for you by 10.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客户说咱的直播方案不够乡土。等等，我有个绝佳创意，把直播间搬到我老家桃园。看，张大爷的仙桃直播卖爆了，乡村振兴不缺资源，只缺你的金点子。
2: 我是程序员，为老家写了灌溉 APP。
3: 我是设计师，把旧祠堂改成图书馆。
4: 我是您家邻居，明天呢叫婶子拍短视频。
5: 每个微小的参与都是乡村夜空的星，让离乡的智慧，回家的技术，都在土地里扎根发芽。
6: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心血管疾病患者适合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呢？只要不超过体力范围，例如像散步、慢走、快走、爬楼梯或者是缓坡，其实都是适合的。但是像举重、仰卧起坐、俯卧撑等运动，由于强度较大，必须通过憋气产生爆发力，不适合心血管疾病患者。健康人啊，一般呢需要5到10分钟的热身运动即可，而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可以延长到15到20分钟。建议呢先从下肢大肌肉群做起，增加血流量，再做上肢、手部肌肉运动，幅度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是北京时间16:5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你的睡眠质量好吗？如果你睡得不好，可以尝试从调整生活习惯入手，让自己一觉睡到天亮。例如建立睡眠规律，人体会分泌褪黑素催促入睡。医生表示，褪黑素夜间浓度比白天高3到10倍，一般呢在晚上9点到10点分泌，凌晨的2点到4点达到峰值，第二天早上7点到9点逐渐减少。所以呢，避免晚餐吃得太晚或者吃得太多，建议晚上的上床时间别晚于23点，把握好褪黑素分泌的高峰时期。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精准每一城，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5: 心事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2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9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36%，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

0: 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2: 爸爸，
1: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星期一的傍晚时分，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在这里问候全国各地爱音乐、爱生活的朋友们，谢谢大家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城市傍晚，在全新的一周，在忙了一天之后，跟我们一起开开心心在回家的路上。我为什么笑？因为我刚刷到我们的短信平台上，小薇姐早上在那个峰峰的节目里互动说，我在地下室里唱。好像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解压方式，比如说唱歌，比如说听歌，比如说点歌，比如说写东西，比如说运动，再比如说呼吸新鲜的空气，再比如说哈哈大笑。我有一个特别棒的减压方式在今天分享给大家，就是对着镜子说话啊。虽然这个方式呢在不认识的人眼睛里会觉得神叨叨的，但是对我自己来说特别好使，从小用到大这个方法。小时候不知道这方法好在哪哈，就是觉得有些话没法跟别人说，但是你窝在心里又难受，有时候你就很想把自己当大明星采访一下，但是你又没有这样的舞台和机会，只能自己对着镜子。有时候你戏瘾大发，你很想来一段我家娘子白素贞，我家官人徐寒文，哎呀哎嘿呦，哎呀哎嘿呦，你只能对着镜子来嘛。后来长大我看了好多书，我才发现哦，原来啊在心理学上有特别重要的一个锻炼的方法，叫做镜子训练法。对着镜子说21天的好话，第22天的时候你就成精了。这里的成精是打引号的哈，就是你开始有自己的精气神和主体性了，因为你每天对着自己说的那些正能量的话，加油鼓励的话，说着说着你自己都觉得它是真的了。哇，钟飞扬你怎么这么好看，真的呢。第一天你觉得我在骗我自己，第十天你觉得好像是真的呢，第20天你觉得那哇就是好看呢，第21天的时候没有什么游戏，这就是我的人生。所以如果这段时间你比较累啊，比较烦啊，或者说在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人鼓励你，欢迎你把你们家的镜子擦亮，擦亮你的眼睛，擦亮你的镜子，然后把你的收音机或者手机上的 FM 或者是车载电台的 FM 找到我们的频率，然后音量给它调整到一个适中的位置，也别太大哦，太大炸耳朵，差不多就好啊。你每天听一听，听听好歌，听听好话，听听好事儿，听听满满正能量的各地的朋友们跟我们分享的生活故事，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嘿嘿嘿嘿，还有比我更惨的人呢，我这点事儿不算啥，不算啥。星期一啊，跟大家一起来乐呵乐呵。哎呀，今天就是为什么就笑得这么的那个啥呢，是因为我今天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我前阵子接了个活，我认认真真干了好久，我今天给他结账，然后发现我赔了。你们敢想吗？所以就好多时候我是怎么劝我们的听友的来着，如果我们本身这个事儿吧干得还挺稳当的，你就好好的，不要一天想着这边我捞一把，那边我来一锄头的，很有可能最后赔了。没事儿哈，怎么着都是人生正向，对吧？接下来我们就欢迎大家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用一种正向的思维啊。听我来说，我们今天要启用一个新的公众号，这公众号呢它其实是为了让大家在未来互动的时候呢多一个途径，就是不管怎样你都能找到我们，都可以跟我们互动。所以我们这个公众号呢叫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数字8959新8959商城啊，就是商场的商，城市的城，买东西的那个商城，新8959商城啊。我们今天在这边互动，没有添加我们官方微信的朋友添加一下，添加了的话直接互动起来就好啦。稍后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路边走边听歌，来吧，欢迎我们最早一波抵达的朋友，欢迎小薇姐，欢迎从杰。刘十三说，飞扬飞扬，我想点一首歌，这首歌呢我要点给我的好兄弟一凡，然后是国宝特工的主题曲疯狂国宝，要是没有的话就来一首猪猪侠啊。猪猪侠我有。我们一会冤头冤脑冤肚皮，我真是喜欢你，
就是你也别问我是怎么学会的。我有一次值班，就是在我在那儿值班很无聊，在我不远处的一个保安小哥他就一直在重复这句歌词，特别魔性，我一天就学会了。后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这是猪猪侠的歌，圆头圆脑圆肚皮，我真是喜欢你喜欢你喜欢你啊。欢迎我们的小生之乡有礼，飞扬姐，飞扬姐是这吗？是这不怎么跟之前感觉不一样了呢？是这儿，你没走错门。咱们今天换了个门儿，换了一个智能锁。姐，我想点一首歌《霞光》，就那个精灵世界的霞光，一堆文具成精的动画片里的主题歌，想听姐姐。哎呀，没有，不是不给你播，没有。哦，有的话我就给你播了，我先找一找去啊，我去找一找。我成精了，我是铅笔，我也成精了，我是钢笔。呵呵，我到时候找找啊。都去哪儿了？说好久没有在这个时间点歌了，今天想点童安格的一首《耶利亚》，跟大家一起来听。好，我们稍后来听啊，这是一首经典老歌，也是在90年代的时候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唱的一首歌。彼岸说是这儿吗？是的呢，是的呢。欢迎你，我发了一个欢迎的小表情啊，我今天就是可能来不及给大家一一打字，我发个小表情欢迎大家。欢迎我们的芷云，大家先别着急啊，先别着急，日签它需要一点时间，今天咱一切如新，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先跟大家来一首非常带劲儿的歌，给所有朋友也给我们自己加油鼓劲儿。就生活嘛，我们就要不断的去适应一些突然而至的惊喜，适应一些莫名其妙的就改变。今天我们给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上周好多朋友就想听这首歌，没听上，那今天呢我们就在星期一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上周是谁想听的？小六，你今天来了吗？谢谢你的温柔。

0: 城市傍晚陪伴你的回家路，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星期一跟大家一起听歌，用好音乐甩掉我们这一天的忙碌，甩掉偶尔的疲惫，甩掉那些让我们不爽的一切，总之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们是自由快乐的小精灵。各位小精灵准备好了吗？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了。你可以发送数字一过来，一如既往可以收到我们的日签。同时呢，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然后你可以进到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我们依然有就小乔迁，庆祝一下小乔迁。虽然这个小乔迁也不是那么主动的，但是吧，也意思一下啊。就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偶尔这个家具也要挪挪位置啊，家里的摆设也要挪挪位置，我们也管这叫小乔迁，这时候值得小庆祝一下嘛。所以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福利，你们可以发送数字一啊，不对，发送飞扬到我们的商城里去选购一下，也期待着大家在我们城市傍晚能够收获多多。接下来欢迎一路相伴的朋友，欢迎我们的留在我身边，下班快乐。哎呀，留在我身边是稍早前发来的信息对吧？好，现在试一下，现在应该是能收到我们的这些，能收发送关键词都能够收到我们的这些物料的。期待着大家在我们节目里收获多多，玩得开心。今天的日签要特别感谢一位可爱的姑娘，她叫杨洋。周末的时候呢，跟朋友一起小聚，她说我喜欢喝咖啡冰的，朋友喜欢喝饮料小甜水，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所以我们小聚了一下，给彼此加油鼓励了一下。所以他把他们小聚的这个瞬间啊，一杯小甜水，一杯冰咖，就记录了这个瞬间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也想送给你们，送给所有人，也送给我自己一句话，干杯，为今天的某一刻。小赢的自己也很棒，也许今天一整天下来可能你的分数并不是很高，但是某一刻不错啊，那也很棒啦，对吧？希望你在今天能够有那么一刻想起来嘴角上扬，说我挺棒的呢。继续来欢迎我们的手气扬言，下午好飞扬，最近看世界杯这时差有点乱了，现在下班了，赶紧回家休息休息，大家一块儿听节目，一起收获好心情，也愿你们喜欢的球队都能踢出好成绩哈。欢迎我们的小猫，点歌可以的，直接发送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想要传递的祝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飞扬就可以收到了，小西瓜送给你哦。欢迎我们的魏婷，下班快乐快乐，关注咱们的公众平台不迷路，主播在节目里带你平稳上高速，送你小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精诚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伏羊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总有期待在发生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还没有添加我们全新新8959商城的朋友，新8959商城的朋友，一定新8959商城的朋友，重要的是说三遍啊，去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这样呢，你好能够跟我们实时互动，添加成功之后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每天一张图。一句话，为你的生活加油打气，注入能量，也跟你一起彼此托举，我们做对方生命中很重要的那一份陪伴。另外呢，就是每天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过程中，你还可以给自己和身边的人点一首歌，一首就行了。有些朋友说我能不能点好多首，因为好多人点好多首，咱得一首一首的播，不能光指着咱自个儿听，那其他人的歌就播不了了，对吧？然后你还可以跟我分享你的故事，如果你的故事你只希望找个地方说一说，你不希望被别人听到，你就写一个匿名，然后你后面去说就行了，我大概会提炼一下给你在节目中做个回应或者是私信回复，这样既保护了你的隐私，同时呢也让你有一个倾诉的通道，我们这里也是你的小树洞。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一下刚刚加过来的朋友，白特曼说，飞扬你今天是中彩票了吗？这么兴奋，就是我干了很久的一个活，我发现我赔了然后我特别兴奋的原因是因为今天就结束了，然后就那个叫什么来，及时止损你们遇到过我这种人吗？莫名其妙的吭哧吭哧认认真真的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想着挣一点小外快，给自己一点小奖励，干到最后发现赔了之后呢，你出于责任感你还得继续干，整完哇到今天终于结束了，赔本的买卖终于结束了的那种心情，你知道吧，特别的兴奋，就突然有一种感觉，人生不赔就是赚了。朋友们，当你们遇到一些特别让你觉得不痛快的事情，或者有一点小窝囊的事情，你们就想想今天的我，想想我说的这个话啊，人生有些时候不赔就是赚，朋友们。他说我今天想点一首龙的传人，周末去听他的演唱会，看到他跌倒了还坚持着唱完整场，我必须点个赞啊！当时我都有冲上去给他治疗的冲动，别说你了，我后来看网上他那个演唱会的切片，他有的时候唱到高音的时候，他那个耳朵就受伤的那个耳朵就直接就是伤口就崩了，就开始流血了，我都替他疼，说实话啊，就是职业精神，这是昨天晚上王力宏演唱会上很多人的一个感受，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听歌，听我们年少的时候听过的歌，后来我们长大了，当然他也没有变老，他还用他的职业精神在鼓励着很多年轻的朋友继续追寻自己的梦想，继续热爱自己喜欢的音乐。盛昌欢迎你，下班快乐，香烟爱上火柴说非常好，以后都在这个公众号吗？大概率是这样吧就看我们那间房子修好之后搬不搬家，不搬家就都在这儿了哈，反正你都关注上就没问题了，关注上就能找着我们。刚刚看到还有位

朋友是我们的谁啊？找不到他了，一刷信息太多了啊！找到了，彼岸，彼岸，你这个我待会儿要给你演个小节目，你这信息下一条看啊！我现在来听柠檬。

依旧是陪伴在各位身边的城市傍晚，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路同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一起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我们音乐当中的一些能量能够分享给大家。刚才我们听到这首《龙的传人》是我们的 Batman 他点播的，也讲述了自己昨天在演唱会现场的一些见闻。当然我们在新闻上也有看到，所以我们感受到的是热爱音乐的人所传递出自己对舞台的热爱，以及对自己歌迷的负责，还有真的就是职业精神，这个非常非常的让人敬佩。说到这儿呢，看到微信上一位叫做恩然的朋友，他说飞扬姐，我最近也是有很多的小错误，我感觉我越来越不自信了。就是如果以前我看到这样的信息，我会觉得诶，这些小错误是会让我们越来越不自信来着，但是当我自己人生经历过很多个阶段，我现在再看到类似的信息，我特别想跟你说，恩然，因为有这些小错误，所以未来你才能更自信。为啥呢？因为小错误它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可能是我们比如说如果是工作上啊，可能是我们业务不熟练，或者说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层面，我们缺乏经验，我们产生的错误，那它一旦发生了，未来它就会成为你的一个经验，它就不会再发生，那你是不是更自信。另外还有一个层面呢，有可能这个事情本身你也会，你也懂，你也知道，只是疏忽了，只是可能没有想到那个层面，然后产生了一些小错误，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一定的我们自己的责任的，那我们就认错挨打，下次不犯完事儿、当然人也不是机器，谁也不可能百分百的一成不变的去按照那个程序运行，所以有时候它产生了一些小错误，你越来越不自信，那你未来小错误的成本会更高，会更多，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什么，这些小错误成就更好的我们，感谢这些小错误。虽然不应该这么说，但是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因为有这些小错误的发生，它让你未来会变得更强大，你遇到事儿的时候，或者你看问题的时候，会跟今天的自己不太一样，所以加油哈，恩然，没关系。刚朋友们就说我今天怎么这么兴奋，我真不开玩笑，不是段子，我真的是干了个活赔了之后呢，他不是说我自己的失误，也纯粹就是我自个儿经验不足，但我也没有说这个事儿让我多伤心，我就是攒了个经验，并且呢得到了一个教训，就以后类似的活儿咱

新8959商城找到今天的我们，在我们的平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也有朋友问我们说以后在哪边互动，我们8月6号之后还是回老家哈，最近就是旅居一下。这是咱的别院，各位朋友，这个新8959商城是咱的别院啊，咱们在这避个暑，旅居一下。8月6号之后呢，咱们还是白驾回宫，好不好？所以两边你都关注着啊，咱们时不时的咱就来别院避个暑，时不时的看我说的多随意，听安排，我听安排，咱们大家伙在一块儿就好，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了。没有添加的朋友别忘了新8959，新鲜的新，新旧的新哈，数字8959商城，关注了之后可以一起来听歌。刚才我看到我们的彼岸是吧，他发来信息，他说我特别想听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可以吗？我终于能来打卡了，我以前一直以为要下个蜻蜓 FM 的 APP 才能够收听，才能够跟你们互动呢，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就可以互动啦。谢谢你的到来。白小白人生路漫漫有这首歌来着，但是你一说白小白我就想笑，因为这小伙他之前当歌手的时候我没怎么注意，但是他后来有一次说脱口秀，我觉得好厉害呀，好好笑啊。最近刚好又在一个脱口秀的节目上看到他了，然后看就他那个脱口秀当中展示了好多的才艺，所以你现在一说这个白小白，我满脑子都是他的那段在脱口秀上表演的我姓白，白小白，路人见我排成排，我真的快要对不起。好，就是有点尬啊，但是当时在那个氛围里你会觉得特别热闹。我姓白，白小白，路人见我排成排，来，人生路漫漫送给你。就原谅一下我，不要投诉今天的我。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六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六百年，七百年非遗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46%， 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6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9%， 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4.4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36%， 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3.1 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 46%，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谢谢各位来到我们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一首第一天送给各位一周的第一天呐，开个好头，希望我们这一周都可以顺顺利利，潇潇洒洒。各位别忘了在微信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可能好多朋友是有我们其他的公众号的，那个是我们常用公众号啊，常规公众号，我们俗称它是我们的大本营。那8月6号呢，我们是在大本营继续跟大家互动的。这几天呢，这一个月的时间呢，我们临时到别院里来避个暑，最近这天气也热，所以大家呢就添加一下我们的新8959商城，咱来别院小聚一下啊。添加了之后发送数字1，可以收到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上周帮大家申请到的那个货源，就是那个世界杯的香薰挂件，那个你们赶紧入啊，那是一个时令性的礼物，那个等到这个夏天结束它就没了，所以咱们可以买来自用，挂车上，挂包上，挂腰上，送小朋友，送志同道合的喜欢世界杯的人，送你身边的辣妹姐妹都是可以的，好闺蜜啊都行，没有人不喜欢这种软糯糯的小东西。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我们的商城。那夏天呢也别忘了防晒，商城里有很多款防晒都是在进行买一送一的福利。这两天呢我们领导答应我们出来避暑嘛，到别院来了嘛，那对吧，你得有点实质性的标示，哎，给我们每个主持人都有

一定的福利折扣，我们的粉丝都有粉丝券，哈哈！大家发送飞扬两个字啊，到商城记得先领券，领完券了喜欢啥买啥，买的时候别忘了用券，省下的就是赚下的。哎呀，虽然我业余时间自己整了一点儿，接了想挣一点小零花钱那事儿没整成赔了，但是呢，就是咱工作上，领导这么呵护，同事这么给力，咱们大家之间相处融洽，突然就觉得也没什么了，世界还是非常美好的。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发现我们很容易就把自己哄好了，对吧？包子发了信息说，我也来逛别院哈，即将开始每年的大活，年度加班大典，祝我一切顺利吧。包子，我觉得我得给你送一首歌。那首歌怎么唱的？一旦女皇武则天，包子准备登基，开始你的年度大活大典，加油加油啊！我们也期待着忙完之后的包子笑呵呵的来跟我们说，哎呀，这波活终于是干完了。到时候呢，我会给你送一首歌，今天这首歌我就送给你，到时候我们来个闭环啊，到时候你来，我们再点那首歌好不好？歌的名字叫《你微笑时好美》。期待到时看到你美美的微笑，欢迎熠熠生辉。枫叶说是在这里跟主持人互动吗？是的，欢迎您。大钢铁，您前面挺喜欢的那个十面埋伏啊，陈奕迅的，上周就想听的，听到了吧？哈哈，欢迎我们的横竖都是二，那就井对吧？欢迎 H 下班快乐 ，AY 想听一首啊，这歌我没有哎，什么 Super Star？张凌赫的一个啥进行曲，这个我没有哎，对对对不起啊。

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在好歌的世界中放松自己，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因为我们爱音乐，所以我们心里有一方空间，这方空间是我们的秘密基地，是别人闯不进来的地方，是我们独一无二可以让自己快速恢复能量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守护好它。如果你也喜欢音乐，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听歌大家庭，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说说那些让你觉得开心快乐的，吐槽一下那些让你觉得不爽郁闷的，但是说完聊完笑完闹完，一切恢复风平浪静，日子还要过下去。继续来欢迎我们的小亮，静小亮，亮亮女的亮啊，欢迎你，下班快乐。欢迎我们的 Danny， 这位叫 Serena 是吗？欢迎我们的浩亮，下班快乐。小小子，欢迎你，欢迎一路同行的风景，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柠檬不酸他说，飞扬飞扬，我想点一首隐形的翅膀送给我

自己，也送给最近我身边很多很多的朋友。还有这两年呢，我发现哈，大家都是因为人到中年的原因吧，很努力很努力，但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快速的到达自己想要的那个地方。我也想跟我的这些好朋友们说，并不是我们不好，只是可能还需要等一等，又或者说并不是我们不好，只是可能我们想到达的那个地方有点远。愿我们都有隐形的翅膀飞去远方，一起加油。说的真好，我们给彼此在音乐的世界里插上隐形的翅膀，飞向我们梦的国度，一起加油。纵横四海想听九九女儿红，她说不知道曲库里有没有，觉得这首歌的前奏非常好听。有的有的啊，这也是非常经典的老歌，在我们的曲库当中有留存，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欢迎我们的丽莎，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谢谢丽莎的到来。还有影子，影子说飞扬你怎么这么真诚，他每次听你节目都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哪怕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不舒服的事情，从你的嘴里说出来也那么可爱。我想你这一次经历的你所谓的赔了这个事儿，他肯定也不是一个轻松简单的事情，但是被你笑着说出来好像就没什么了。本来就没什么，吃一堑长一智，吃一堑长一智，让我们认清自己。人生真的特别有意思，有的时候你以为自己踩了个坑，其实是遇到了一个老师，其实是教会了你怎样往前走，以后就规避了嘛。听歌啦，加油我们。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2: 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炎炎夏日，谢谢忙了一天的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遇见了彼此，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听歌。各位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听歌。还要欢迎一下我们的几位新朋友啊，刚刚加到我们的莎莎、瑶还有小曾，这三位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别院做客。过几天呢，等下个月啊，咱们一起回大本营好不好，咱现在这儿互动。再一次的感谢一路相伴的大家，也感谢缘分让我们遇见志同道合的人。小川说换这里点歌了吗？这是我们的别院，最近天热，我们过来避暑来了啊，下个月6号咱继续回大本营，到时候咱一起回去啊，反正这几天先在这儿啊，这个月先在这儿。欢迎我们的大白兔，欢迎言儿，欢迎小缘，缘分的缘，看到你的名字就让人觉得很安心。还有我们一位朋友想听星星点灯，刚才他的信息被淹掉了啊，是我们的三界，马上我们会一起听哦。彼岸说今天好开心，呵呵，到家了，哄娃去喽。每个人的生活中呢，都有很多需要面对的，有自己的责任，有自己的压力，有自己的挑战，但同时有些时候我们担上的担子也往往是我们甜蜜的来源。所以有首歌的歌词不是说了吗，甜蜜的负担。这时候一路同行的小枫叶说，我来了飞扬姐，我今天来点歌啦，现在是七月，我想点一首韦礼安的七月。没问题，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听啊。小川说那就周一快乐啦，每天最开心的就是听着歌回家，我想点许巍的空谷幽兰。愿我们每个人不管是生活在闹市还是在空谷，我们都有这种幽静的心态好不好，听歌咯。

在路上听着歌，时间会过得非常快。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我们的丫丫说的。谢谢丫丫的到来。她说飞扬姐每天回家的路上听你们的节目，真的觉得轻松了很多。谢谢，谢谢有品味的丫丫选择我们，并且给我们如此正向的反馈和激励，我们会继续加油的。谢谢我们的半大老哥一路同行。一路同行的过程中，还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的朋友，别忘了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来我们的别院避暑哈。我管我们的这个互动账号叫做别院，因为我们还有个大本营，我们8月6号以后在大本营互动，最近就在咱别院避避暑，好不好？天气热，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己打造一方小清凉。此刻你依旧可以发送数字1来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感谢杨洋跟我们分享他周末避暑的时候跟好朋友小聚的瞬间。我喝冰咖啡，你喝小甜水，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是好朋友。所以今天一句话的能量语录是：干杯，为今天的某一刻小赢的自己也很棒。也许这一天呢，我们是非常平淡的一天，没有特别多的值得去梳理和记忆的，但是你去回顾一下这一天，一定会有那么一刻，一定会有那么一刻是让你嘴角上扬的。所以我们把这一刻的感觉放大，为这一刻的小赢给自己竖个大拇指，因为这一刻的我们是棒棒的，这一天的我们就是棒棒的。接下来欢迎 SS 下班快乐，三角你好，欢迎你的到来。酸，感谢你。酸说飞扬飞扬，最后能给我点一首歌不？我特别想听一首陈楚生和何洁的经过。前两天把媳妇儿给惹不开心了，这两天也没想好怎么给她道歉，所以我们俩就冷着呢，也不知道她今天能不能听到节目。你不要奢望啊，你不要奢望她一定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因为有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缘妙不可言的，而且缘分不会一直垂青于你。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惹了他，那你就主动一点呗。其实有时候两个人过日子，他就跟跳舞一样，我退一步你进一步，那接下来就是你再退一步我再进一步，你来我往，对吧？那你不可能是一个人一直在退，另外一个人一直在往前推，一直在往前推，然后那个退着的人一直退，一直退，一直退，他退无可退，他退到墙角的时候，你让他怎么办呢？对吧？他的那个情绪往哪儿去排解也好，或者说靠谁的理解，对吧？每个人都不容易的，你也不容易。

易，他也不容易，而且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本来就不同。哎呀，曾经有两本书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一本是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还有一本叫做亲爱的我们别吵了。他们都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啊，我觉得我们知道各自思维的点以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跟对方相处、理解，而不是说仗着我跟你不一样，你就得让着我，那多少是有点不讲理了。希望你们好好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要一起经过很多，一起经过顺风顺水的日子，看人间风景，也要一起经过不是那么平坦的路面的时候，彼此多一把搀扶。经过送给各位，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傍晚，我是飞扬，明天傍晚时分不见不散，祝你开心，晚间要好好休息哦。

0: 就算了吧。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视野的精彩。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5: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6: The weather
5: 天气播报。
7: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氷度，最低温度25摄氷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3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3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5: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福天，说的什么呢？说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2: 孩子爸，正好晚饭的点儿了，快来趁热吃。
3: 哎，我先歇一会儿，真的好累。
4: 喂，哎，啊，我到了，我到了，等会儿是吧？行啊，没事没事。
2: 深夜11点。代驾员还在等待客户。
5: 到了没有？还加香肠不，孩子？
2: 0点，他们为了生计，工作才刚刚开始。
6: 喂，哎，你好，啊，餐已经取上了啊，马上就到。
2: 凌晨1点，外卖小哥还在为加班的人送宵夜。
7: 还有半条街，加把劲儿，走着。
2: 清晨5点。环卫大叔还在为剩余半条街的清扫给自己鼓劲儿。全世界都在奔走，你我也扛得住。

0: 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记忆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3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3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Love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

0: 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伏羊，享健康。七月伏羊火锅文化节就在金门老报三。
1: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3: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4: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5: 跟车再远一些，
2: 转弯慢一些，
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3: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4: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习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2: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5: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6: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7: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8: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0: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9: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1: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9: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2: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9: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3: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9: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

0: 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4: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6: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5: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6: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罚、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

0: 副市长肖彩。
1: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0: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2: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0: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3: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4: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3: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5: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6: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7: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7: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

0: 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0: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地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5: 这是七，
6: 我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
5: 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8: 晚上9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9: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如果这就是爱，其实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实你们可能根本就不太能够用任何一个定义去完全把它定义出来。但我会觉得，如果爱这首歌曲当年作为同名的电影主题曲，真的也是让很多很多人都印象深刻。21: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我们的节目会在京津冀地区 FM95.9 FM107.9 四川地区 FM88.9 90.5 96.5 103.2 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为您直播。那么同样今天晚上特别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呢，要来打卡的话呢，记得关注一下我们年代音乐的临时公众号新8959商城。因为我们原来的微信公众号呢，不知道是因为触发了一些什么原因，导致到呢暂时有一个违规，要到8月6号才会正式的解封了。所以呢，在7月份的这段时间里面，想跟我来聊天，想跟我来在微信公众号上点歌，或者跟我来说说看你最近的心事，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来找到我。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的话呢，现在可以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发过来的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今晚是周一，还是老主题，给我一句话，送你一首歌。把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以及你的一些生活的感悟，或者说有些什么开心的事儿、不开心的事儿，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来给我留言。发送过来之后，我根据你给我说的这段话，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说起来呢，大然最近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郁闷啊，因为呢已经去连看了3个医院了，然后我的牙齿的这个手术呢，到现在为止还是不能做。怎么说呢？因为我是在那个下颌的牙龈里面呢，长了一颗增生齿。这个增生齿呢，已经快要抵到我的下颌骨了。然后呢，下颌骨呢会变得很薄很薄。现在做手术的话呢，就会有风险。什么风险呢？就是有可能会让下颌骨骨折，而且由于那颗增生齿。那颗牙齿离我的面部神经非常非常的近了，所以呢我去连看了3家医院都表示这个手术做不了，然后呢周三还要去一个更加专业一点的医院去挂的颌面外科，然后再去看看能不能约上手术。所以其实真的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虽然说不是什么大病，但是你想想看，对于人生来讲的话，它也是人生当中真的一个特别麻烦的事情。我光是跑医院啊，照 CT 啊，最近都已经照了好多个医院了，也问了好多个医生了。但结果呢，因为我这个手术的复杂程度比较麻烦，所以呢很多的不是特别专科的医院和医生的话，都是没有办法去帮你解决这个事情的，只能去挂到那个颌面外科。因为颌面外科呢是原来专门给那种口腔里面去切除肿瘤的，所以他们在剥离神经这一块以及对于下颌骨的保护这一块会比较有经验。所以像我的这颗牙齿已经是在下颌里面，长在牙龈下颌里面的一个增生齿，而且都快抵到我的下颌骨了，所以这是等于就是有一个异物在我的下颌骨和我的牙龈中间，很麻烦很麻烦，所以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智齿这么简单的事情了。所以呢最近呢对于大人来讲的话，其实每天压力也挺大的，然后每天呢又想到要去看各种各样的医生，要去做各种各样的检查，然后呢最后还去不知道最后面的那个手术会做成什么样子。所以也不知道大家你最近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很糟心很烦心的事儿，又或者说有一点点开心的事儿，都可以跟我来分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的商城当中来直接给我发送信息。在这里打卡能够看到，确实能够看到啊，因为呢确实我们之前的那个老款的公众号因为有一些些原因触发了一些违规词，所以导致到呢暂时被停用了1个月的时间，要到8月
6号才会正式恢复。所以呢，在7月份到8月份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就先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做联络吧。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新公众号新8959商城。

章程。今晚别忘了给我一句话，送你一首歌，把你最近的一些想说的话，包括你的感情生活和工作状态都来告诉我，我来送你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这首歌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 Twins 的和平日。其实他说的是两个人如果吵架了之后，到底谁先说和好呢？如果真的已经吵架了，争吵得很严重，其实不妨两个人之间约定有一个和平日，在那一天我们就一定要和好。

如果两个人之间真的会有一些争吵的时候，不管是朋友之间还是恋人之间，其实我觉得都可以约定有一个和平日，两个人不管吵成什么样子，到和平日这一天就一定要和好如初。所以这就是这首歌曲所带给大家的主题了。别忘了今天晚上是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看你最近的生活工作感情状态，或者说你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星星仔说，大然哥晚上好，又到了新的一周，感觉这几天成都的天气好热，然后感觉自己又胖了一点，稍微动一下就满身大汗淋漓。说夏天对于我们这种胖子真的不是很友好，大然哥，你说我是长胖了还是夏天变热了呢？让我说呀，其实你还是真的要多多运动一下，因为我知道呢，你可能平常的工作就是一直坐在车里面去开车，但是也要真的找机会让自己动起来，多流一点汗没有什么坏处的。当然本身很热是因为本身马上就快到三伏天了，所以本身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如果不热才会有点奇怪吧，但希望夏天的清凉能够送到给你。这首歌曲送给你，今晚的主题曲来自于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希望能够吹散你一点点暑气，能够让你的清凉感觉更加的舒适。

每当夏天，我就会吹着那凉凉的风，希望这些夏天的风能够帮你解解暑气了。当然了，如果你现在如果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记得在视频号的直播间大然 FM 的评论区里面来告诉我你正在听节目，也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给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同样送给我们的小魏姐姐以及我们的舒瑞杰餐具配送，两位都是在成都的呀，而且呢都是在抱怨着天气太热了。小魏姐姐说，大然晚上好，伙伴晚上好，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啊，最近都好热好热，空气当中都是一路热气，昨天晚上呢又遇到了地震，刚刚睡着又给摇醒了，但愿绵竹的朋友们一切平安。其实确实啊，在很多的天灾面前呢，我们都希望每一次都能够平安度过

舒瑞杰同学说，大人我又来打卡了，最近成都真的好热，我的运气也真的算好的，你知道吗？我这么热的天气，我车里的空调还坏掉了。啊？真的吗？这得赶紧去修一下呀，别中暑了呀。因为你长时间如果待在一个车里面那么密闭的环境之下，没有空调的话，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舒瑞杰餐具配送啊，你工作再忙，你还是要保证你的户外工作本身是一个可以值得去保证你人身安全的事情啊。好吧，赶紧去修一修你的空调吧。所以今天晚上送给很多抱怨热的朋友们，抱怨天气太热了想要凉凉凉的朋友们，这首歌曲很有意思啊，张强的凉啊凉，希望听到这首歌之后你们真的能够凉快下来吧。

凉啊凉啊凉，那么凉，希望阵阵凉风吹得你，让你的夏夜心神变得更加安宁。别忘了今天晚上跟我说一段话，然后呢让我来送你一首歌。

0: 曲。记得把你想说的话一起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一位成名同学给我发来的语音信息。
1: 你好，我是湖北的听众。我经常一个人夜晚在高速上开车，静静地听着你的电台，电台里放着老歌。今天晚上听着听着，由衷地想到了一句话，就是静静地听着老歌，然后感受时光的流逝。
0: 静静地听着老歌，感受时光的流逝，然后呢？还有什么话想说的？
1: 有时候真切切能感觉到时间的流逝。当我们30多岁的时候，真的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
0: 30多岁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很快，确实有的时候如此啊。就像我们总是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关于光阴的故事，因为你正是因为正在光阴当中去行走，才会慢慢发现时光流逝得很快。

流水它匆匆地带过了光阴的故事，改变了很多很多的人。其实我们人生就是一直在改变当中的，每一次的改变可能都是人生当中的成长。不要去拒绝这样的改变，因为其实并不是每一次的改变都是不好的事情。21:2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

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同步收听，然后呢在四川地区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另外呢沈阳地区 FM105.6 也可以同步收听。今天晚上我们的歌单主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看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的生活状态，还有哪些让你觉得突发奇想的生活感悟，把你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来，然后呢让我给你今晚的这段话送上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因为呢我们的公众号原来的那个老公众号新8959呢，就是原来大家很熟悉很习惯的公众号新8959，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可能是有一个什么小的违规还是什么之类的，被腾讯呢封到了8月6号。所以呢在7月份到8月份这段时间里面，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如果大家想来跟我们主持人互动，想跟8959的电台来聊天，记得关注一下临时用到的新8959商城这个公众号。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你输入的文字或者语音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给我一句话送你一首歌。今天晚上道哥同学跟我说的这段话很长很长，他说，大然小伙伴们晚上好，今天凌晨的时候呢，看了一场和我28年前第一次和一大班初中同学一起看的世界杯一样的对决，挪威对巴西。巧合的是今天的赛果和当年的也是一模一样，挪威2-1赢了巴西，只可惜我们已经不是不一样了，光阴似箭物是人非啊，28年已经过去了。想到以前只要是我办生日会都会是有一大班人，现在呢也不是没有那个组织能力，只是大伙儿都成家了，有很多东西要顾及，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性，但是那会儿会觉得自己快乐最重要，但现在呢又会觉得家人会最重要。哇，还有几个小时就24就是22是什么意思，还有几个小时就22是什么意思。提前祝自己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另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幸福美满，愿大然和群里的家人们顺风顺水顺财神，谢谢你了。真的道哥同学好像每一次呢来发言的时候呢都会有一大串一大串的发言，而且这些发言呢还总是会把所有人都祝福得到。但我觉得本身今天凌晨的时候你看了一场跟28年前结果一样的球赛，但是那些28年前陪着你看球的朋友，他们其实现在只是你们可能没有那么经常的去联络了，但他们却依然还在你的身边，就像通过节目认识的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一样，我们也都在身边陪着你，也同样用朋友的口吻来祝道哥生日快乐。明天生日对不对，明天生日快乐。这首歌专门送上给你的周华健的朋友，别忘了走在哪里你的家人你的朋友都在关心和关注着你。

笑姐心里说，朋友这首歌真的很燃，我们经常好几个玩得好的朋友在 KTV 里面一起去合唱，特别特别的震撼。确实啊，因为感觉无论在什么时候，三五好友聚在一起，一起高唱这首歌曲，高唱那些在友情岁月里面最美好的回忆。

今天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在这个月会有个小小的更改，因为呢，原来的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呢，因为一点小问题啊，暂时遭到了一个小小的停用，要到8月6号才会恢复。所以呢，在这段时间，想跟8959电台来聊天，想跟8959电台来打卡的话呢，记得关注我们的全新公众号新8959商城这个公众号。很简单，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还是跟原来一样，怎么跟朋友发信息，就在对话框里面直接给我们留言，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您的留言了。当然，好音乐当中要特别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微信商城里面又有很多很多精选的福利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比如说呢，今天晚上的上架的特价产品啊，因为正是因为公众号搬家的原因啊， HR 赫莲娜的旅行三件套里面包括了一个30毫升的精华水，还有赫莲娜王牌的黑白绷带的面霜5毫升，券后的价格只要199。这样的一个旅行装，既有30毫升的精华水，又有黑白绷带的日霜和晚霜，加起来只要199的直达秒杀。

链接已经给您做好了，原价呢是239，但是今天呢因为有我们的公众号搬家福利，直接到手价格199，直达秒杀。想要来在夏天里面多一个旅行装的朋友们，而且是世界知名的顶级奢侈的贵妇品牌 HR 赫莲娜的旅行三件套，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的商城里面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199，这可是今天的特价福利秒杀，因为呢到8月5号之前全部商品满200减30，原价呢是229的这样的一款哦，应该是229的这个 HR 的赫莲娜旅行的三件套啊，因为领完券之后的直达价格只要199，30毫升的精华水加上黑白绷带的面霜各5毫升只要199，因为你现在去买一瓶黑白绷带的面霜的5毫升的这个旅行装，单支的价格都要120到140左右了，所以呢你既有两个黑白绷带的面霜5毫升的旅行装，还有一个30毫升的精华水，加起来的价格只要199，赶紧在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呢这首歌特别送给我们的小云哥吧，小云哥说大然刚刚说要动起来，可是天热了还真的不是很想动，只有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出去走一走，到我们附近的广场上去陪小朋友打打乒乓球，你还别说，陪小朋友打乒乓球还是挺好玩的。真的只是好玩吗？你打得过现在的小朋友吗？我总觉得现在小朋友的乒乓球技术都很厉害呀。虽然说夏天呢很多人都不想动，因为一动就出汗，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有在高温的天气里面正好的能够让你多流一点汗，多减一点脂，能够让自己的身材保持得更好，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啊。所以跟着郭富城一起动起来吧。

真的可以动起来。趁着夏天的高温，趁着夏天流汗流得特别的爽快，好好的给自己放一个假，然后呢给自己认真真正的动起来，不要总是窝在空调房里。不然的话呢，首先湿气也会很重，第二点呢，本身一个人老是坐着也不好，不管是为了身材还是为了健康，其实我都建议大家都要适当的去运动一下，不管这个运动的强度有多高，当然我们不要去跟那种专业的运动员去比，跟体育生去比，那没必要，但是呢，哪怕是每天快快走走，或者说散散步、跑跑步，在公园里面打打球等等等等，这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特别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由于自己平常工作很忙碌，很少出门去运动，所以导致身体的状况就是越来越亚健康了，总是会觉得上班上着很累，总是会觉得好像没什么精神，总是会觉得好像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出现了。所以但是不管你是为了身材还是为了健康，我都觉得应该要在适当的时候去适当的运动一下，而且在夏天呢，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其实真的运动起来的燃脂效果是事半功倍的。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我们的白天不懂夜的黑来告诉我了，他说，大人晚上好，刚刚听你说牙齿的事情，我去年也出现了牙齿的问题，我是在智齿的底部长了一个囊肿，当时呢医生说直接做手术的话出现的风险和大人你看病时候的医生说的一样，所以呢后面医生给我弄了一个方案，就是把牙开掉一个窗口，让那个囊肿慢慢的排出来，等到变小之后再进行手术去割掉，这样子就会降低很多的风险。当时呢，深圳有很多医院都不敢做这个手术，就推荐到了深圳的第一人民医院去做。当时很多医生也推荐我去广州的口腔医院去做，那里更专业，技术更先进。所以我想说，大人，如果你在当地的医院做不了的话，可以考虑去外省的大医院去看一看。这个呢，长沙这边应该是肯定可以做的。只是呢，因为我之前呢，想着的是去看看不同的医生，然后呢想找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医院，所以呢先去了离家里最近的医院，结果离家里最近的医院的口腔科说他们这里做不了，然后呢又去了一个相对来说离家里也比较近，然后呢但是也不是那么远，也是一个技术很厉害的私立医院，那个地方也说他们不能做。然后今天下午呢，我是去到了长沙市的口腔医院，这个地方是肯定可以做的，但是因为长沙市的口腔医院有两个院区，我去的是他们的那个在市中心的门诊部，门诊部是他们说门诊手术是做不了这个的，他们必须得要转介到那个住院部那边的手术去，因为住院部在很郊区的地方，所以呢我是周三挂了住院部那边的颌面外科的号，所以我才去做这个手术。说起来还是真的有一点点觉得吓人的，因为确实我是一颗那个在牙龈里面就是没有长出来的智齿，一颗增生齿，就等于是多了一块骨头一样，直接往那个最下颌骨的那个位置冲过去了，所以离面部的神经和我的下颌骨都非常非常的近了，所以也真的只能去找那种颌面外科的，可能平常经常做那种口腔肿瘤手术的人医生去做，才能做得有经验一点点。所以其实这个事儿呢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但是呢就是觉得很麻烦，就是很麻烦，就是你这几年一定要经常去跑医院，要去看各种的医生，要做各种的检查，就很麻烦，就它不危及生命，但是就是麻烦，就怎么说呢，就真的是感觉你生活当中无端端就多出了一个你必须要去解决的事情，而这个事情很麻烦，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得了的。一同学说，然哥，今天我在下班河边吹风的时候呢，突然想到了小时候的自己，无忧无虑，傍晚吃完饭和小伙伴

对更多更多升级打怪的挑战了。想回到过去是每个人的愿望，但这个世界不可能有时光机，只能在音乐里面去怀念小时候了。

谁都想回到过去，但是我们回不到那个过去了。不过我觉得，如果在音乐当中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些让你觉得有回忆的作品，有回忆的旋律，去想起那些过去的事情，真的也是一件很值得去开心的事情。 Badman 同学是大然同学，成都的华西口腔科欢迎你，你过来还可以8+1，播完节目早点休息，3点看罗哥比赛哦。哎呀，今天确实得早点休息了，因为感觉今天头晕晕的，下午呢去看医生的时候呢，由于下大雨，然后还淋了雨。小云哥说，确实现在好像打不过那些在小朋友打乒乓球，因为在他们的带动下，我的球技还是有上升的。明天晚上再去看看他们在不在，我在广场上玩。其实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子，我发现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是一点都不会有那种对于怎么说呢，陌生人的怕丑，不会有那种隔阂感。很多小朋友都是社牛啊，就是你完全可以跟他很无障碍的去交流。

秀的时候，你会发现跟那种特别年轻的人在一起，你的心态也会跟着年轻起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大表姐，她说最近看到了好久不见的朋友，是特别开心，但最近办的事情不顺利，不开心，所以心情很复杂。哎妈呀，你这不开心还能有我这不开心啊，你这不顺利还能有我这不顺利啊。我本来以为只是一个牙坏了想去拔掉就好，结果发现照了个 X 光，发现我的牙这么复杂，我这才叫真正的不顺利吧。但不管怎么样了，每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都会经历不顺利的事情，所以送给大表姐，送给所有正在经历不顺的朋友们，如愿。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

0: 不安正义星光，只求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让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嚣张》，也是最近很红的一位新生代的创作人王艺恩带来的一首算是爆款的作品了。因为最近这首歌曲呢，我看到在各大音乐软件的收藏量都已经超过了4000万次，所以我想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更多喜欢的音乐也在这样的一首歌里给大家多带来了呈现。22: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同步网络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晚是周一了，又到我们固定的环节，给我一句话，让我送你一首歌。所以今天晚上你有哪些最近的生活、工作和感情的状态想跟我来分享，又或者说你有哪些开心的事儿或者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由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之前用到的新8959这个公众号由于有一些些违规的情况，一个小违规，所以呢被腾讯暂时封禁了1个月的时间，要到8月6号才会恢复用到新8959这个公众号。所以呢在这个月的时间里面，从7月份到8月份，就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5号之间，大家想要跟我们的电台取得联系，想要来参加我们节目的互动，都是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临时用的公众号新8959商城。还是很简单一样的关注方法，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商城这样一个临时的互动公众号。请大家关注了之后，在对话框里你所说的任何的话，我在直播间里面都能看到你的留言，我也会给你今晚跟我说的这句话来给你送上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最近我听了很多很多次的，当年2002年的一首孙燕姿的老歌了， Leave 离开。

如果的时候觉得自己有一点点麻烦，如果觉得自己有的时候有一点点迷茫的时候，离开一段时间也许是不错的选择。孙燕姿的这首《离开》，其实也正是因为不想离开才唱下了这首思念的歌。别忘了今天晚上给我一句话，让我送你一首歌。七七的八月说，晚上好，今天晚上真的热化了，感觉一步都离不开空调房。是呀，今天晚上在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就有好几位听友都来吐槽最近太热了。但是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多么炎热的天气，也请你一定要还是要保持，不要总是待在空调房里，因为总是待在空调房里的话呢，对身体的健康也不是特别的好。趁着高温，趁着燃脂的效果好，趁着出汗率很高，不如出去好好的运动一下，哪怕做一些很简单的运动都可以呀，让自己不管是身材变得更好还是身体变得更健康，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今天晚上既然这么多人吐槽热的话，那不得不再给大家送上一首降温的歌曲了。哇，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凉凉》，感觉听到这首歌里心都已经凉下来了吧。别忘了给我一句话，让我送你一首歌，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来留言咯。

凉凉的夜色里面，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凉风吹过来吗？小薇姐姐说明天好像会更热，肖先生说今天晚上八点过的时候还有33度的温度。哇，看来成都今天真的是已经热浪来袭到一种程度了啊。毕竟呢，成都是一个盆地，四川盆地，四川盆地在这种盆地的地形里面是真的很容易聚集热量的。但是好像成都在历史上也不算是一个火炉的城市吧。我觉得可能在成都，因为我还是没有在特别热特别夏天，就是特别夏天最热的时候去过成都，所以我也不知道成都最热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子。但我觉得反正长沙和武汉这两个城市的夏天是真的不好过的，毕竟是四大火炉之一啊。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有一位林阳同学说，我来说一句话，暑假快乐，你会送什么歌？暑假快乐，那你是一个家长还是一个老师还是一个刚刚放暑假的学生呢？我感觉家长并不是那么期待放暑假，老师倒是挺期待的，因为我觉得呢，老师这个职业是最好的一点就是有寒暑假，每年有2个多月的带薪假期。哇，这2个多月的时间里面真的很爽哎，不用上班，每年都有哎。所以我觉得老师，当然老师平常的工作很辛苦啊，因为每到学期的时候呢，就要带着各个同学们去学习，而且很多的熊孩子要你去管。但是呢，好不容易熬到了寒暑假，就可以真的好好的放松一下。所以我觉得当老师这个职业呢，就是有苦也有乐吧，很期待暑假。当然学生就是更加不用说了，更

更加期待暑假了。所以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那请你记得一定要把这个暑假，如果有很多很多让你觉得很精彩的事情，可以用相机，可以用手机把它记录下来。这首歌送给羚羊你咯，快将暑假拍下来。

这首歌是一个我蛮喜欢的带着一点儿歌倾向的歌曲啊，但是呢这首歌曲其实是来自于方力申、李彩桦、还有林峰、还有邓建宏。这首歌曲很有意思，叫《快将暑假拍下来》，当时应该是 TVB 给小朋友们写的一个暑假的主题曲。真的没有想到连林峰这样的一个平常看上去在电视剧里面那么Chalk 那么酷的一个人，也会唱这种带着一点儿歌风向的歌曲。快将暑假拍下来，当时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我总觉得听到这首歌曲呢，就好像能够回到小的时候那种特别特别开心和快乐的暑假里面去。今天晚上的歌单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今天晚上呢，本身各位有什么工作生活当中的随笔感悟，或者说你的工作生活和感情的状态分别是什么，以及你最近有什么开心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都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给我一句话或者给我一段文字，让我来送你一首歌曲。可以把你想说的话呢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商城上来。在这里再次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新8959我们原来一直在用的这个公众号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被腾讯判定成了有一点违规，要封禁到8月份。所以说可能最近这一个月，就是7月份这段时间里面，大家如果想跟我们电台来发信息的话呢，记得是关注一下我们的临时用的公众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还是一样。

的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商城，千万别忘了这两个字啊，新8959商城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对话框里把你想说的话直接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看到你给我的留言，我就会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了。夏天总是要去看个海的吧，当然我觉得在波涛汹涌的那种海浪面前，我会更加喜欢那种宁静的海。

22:19，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当然了，如果你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我的账号，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

台进行播出的。那么同样呢，在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的听友，记得帮大然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哦。今天晚上呢，本身就是把这些歌单，如果说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上来，让我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我们的这一位大喜同学了。大喜同学跟我聊了一个有一点点难过的事情，他说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但是好像我在他的生活当中我并不是全部，并且在任何的时候他好像都是要优先他的朋友他的家人，我是摆在最后一位的。哇，这个故事说起来有一点点的忧伤，但是我觉得有没有可能只是因为你们两个现在还不是到那么亲密的关系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谈了多久了啊，但是你说你是第一次谈恋爱跟他在一起，那两个人总会有个熟悉的过程吧，两个人总是从相知相许到相守的吧，在相守之前还是有相知相许的这个过程吧。并且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沟通很重要的，而且有些人呢可能我也不能说这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肯定并不会把爱情完完全全的放在自己的第一位。因为你会发现人不只有爱情，也不只有一个对象啊，你还有更多的社交啊。而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又过分的去要求要跟自己的另一半过于的亲密，过于的粘合。所以我有的时候很想问大家一句，因为我其实自己恋爱经历很少，但是我很想问问那些可能大家已经过了很多年的日子，结婚很多年时间的老夫老妻们，其实你们会不会很喜欢什么事情都要优先你们自己这一个人呢？因为我总觉得谈恋爱也好，结婚也好，每个人虽然说两个人在一起了，但并不是说两个人就一定是绑定在一起的个体，还是有各自独立的生活呀。是不是有的时候你想想看，你不管是工作上你自己是不是也同样子，大喜同学你自己是不是同样子，你有工作或者有朋友叫你聚会，或者说有朋友约你干什么别的事情的时候，你也都会先想想自己要不要去跟他们先见面，你也不是第一时间去优先对方呢。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它是需要有一个平衡性在里面的，这种平衡性可能是要通过很长时间的相知相许，你才能够达到那个相守的境界。好了，今晚上送给你的这首歌曲，张柏芝的几分之几。

关于这个是不是要跟另一半黏在一起的话题呢，大表姐说我会优先我自己。为什么会优先自己？他说，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喜欢跟姐夫很黏在一块吗？比如说他去哪里都希望你，他把你带着那种。大表姐就说，一般吧，我们都有自己的事情，我也不是藤蔓需要依附他，我不喜欢也没有必要，都需要自己的空间和朋友。家里呢腻味就得了，出去就算了。其实都是不是说腻歪的问题啊，因为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一对夫妇，他们两个呢怎么说呢，都已经真的算是老夫老妻了啊，两个孩子都已经很大了，但是呢他们两个就是真的是跟连体婴一样，干啥都要在一起，出去吃饭要一起，出去看演唱会要一起。因为呢我认识的这对夫妻，那个男方他是一个体育老师，他是一个体育教练，他经常可能要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去打比赛什么的，然后呢反正那个女生就会一直跟着他去。所以我就觉得，你们两个真的是感情很好。当然这种感情好呢也是一种羡慕啊，但只是我会觉得，如果整天这样在一起的话，是不是会有一点点的腻歪呢？就是干什么都要在一起，哪怕是我要去逛个超市，我要先想到老公或者老婆喊他一起去，然后呢我要去哪里跟朋友聚个会，我也带上我的老公或者老婆一起去，然后我想出去吃个东西，两个人要约着一起去。但我觉得好像这样子也不太好吧，因为感觉两个人之间就没有自己的个人空间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可能没有什么谁对谁错可言，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相处方式，每对情侣和夫妇都有自己的相处方式。但是我会问问大家，你会更喜欢哪一种方式的这种相处？但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恋爱还是婚姻，还是给对方一点点空间吧，对吧？小魏姐姐说，我觉得还是给有个人空间。有个人空间是有个人空间，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是喜欢跟另一半在一起，那也没法说，就真是没法说。因为真的有，因为我的生活当中，我的身边就真的有这样的人。而且因为这个我认识的这对朋友嘛，那个女生是我原来的同事，然后我就会觉得有些什么事情呢，就是比如说可能她的老公喜欢做的一些事情并不是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她也会跟着去，然后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她老公并不一定喜欢的，她老公也会跟着她一起，所以两个人过得跟个连体婴似的。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因为前段时间就是上个月嘛，然后我们就一起去看演唱会，然后其实她老公完全不喜欢看演唱会的，但她老公也会跟着来。

面子，总觉得还是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就不会对你的另一半去说点情话，去送点礼物，或者说给他做一点很仪式感的事情，对吧？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星星堆满天。还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商城上来赶紧告诉我。

星星堆满天，今天晚上的节目马上就跟大家说再见啦。最后的这首歌曲，希望大家不再是梦一场吧，因为22:54了，大家可能也要马上进入到梦乡当中去了。明晚的同一时间，9:00-11:00，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别忘了，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最近呢，公众号因为有出现一点小小的情况，导致公众号呢暂时要被封闭了。所以呢，各位想要跟我们电台的节目，不管是白天的把耳朵叫醒城市傍晚节目，以及晚上的城市夜飞行节目，想要跟我们来留言互动或者点歌的话呢，一定要关注我们全新的临时公众号新8959商城。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

959商城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对话框里发送你想说的话，我们直播间里面的主持人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当然了，这个公众号呢暂时会临时使用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呢最近这段时间，由于我们的原本自己的公众号新8959那个公众号呢，因为突然间有个小小的问题，导致目前是使用不了的情况，在8月6号原来的老公众号就会恢复使用了。但7月份到8月份这段时间，麻烦大家想给我们发信息的话呢，先发到另外一个公众号上，就是发到我们的新8959的公众号，新8959商城这个公众号啊。商城这个公众号呢也是一样的，在对话框里输入的文字和语音信息我们都在直播间里看得到。当然最近要买东西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对话框里直接输入大然两个字，赶紧到我们的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赶紧来逛一逛了。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稍后的时间如果还想听大然唱一首歌的话呢，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再来搜索一下大然 FM 的直播间，再亲自给大家唱一首歌。稍后视频号里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你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2: 像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

0: 则，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精选，选选好音乐。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呼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0: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2: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3: 从这里走来，
0: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4: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这口气是对故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两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一秒钟，
1: 用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五十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上节奏，豆豆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2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你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

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0: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

0: 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线，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More music，
1: 更多音乐。
0: More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选选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

0: 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0: 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

0: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

0: 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1: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3: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4: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 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6: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8: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6: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9: 习近平宣言说，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中。宣言说，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6: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1: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6: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6: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3: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6: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6: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6: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贡献。

0: 党民族复兴荣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2: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2: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3: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成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 抢险救援安置

0: 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2: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1: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3: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高出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4: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入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5: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6: 顶住，顶住，顶住！
1: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7: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7: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0: 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

0: 该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一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2: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3: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4: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3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5: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摊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6: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7: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5: Yes，
2: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5: Can't wait，
2: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5: Rise and shine，
2: Morning 有精神。
5: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新来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

早上好了，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摩尼有精神，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发送早上好过来。我们早间音乐旅程即将开启，问早时刻已经来喽。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曲呢，给到各位的是来自于张宇的一首歌，送给来自于北方的车友。哎，只能说这是一首应景的歌啊。

0: 贴心副驾驶。嗨，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呢，我们将开启到的是移动的练歌房模式。哎妈，我说出了练歌房三个字，是不是？对不起，移动 KTV 模式。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的歌曲呢，均是那些耳熟能详，能详到张嘴就跟着唱的地步啊。今天节目的上时段的歌曲，争取就让大家找到那种听一路唱一路啊。好，摩尼有精神问早时刻来了，还是要提醒各位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服务号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我们的无赖早上好，种花家永旺早上好，大倩倩，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宝宝早上好啊。考试了没呢？家长会开了没呢？树立真理，早上好。还有我们的敬松松姐来了，早上好。
1: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姐早上好。大胖墩儿早上好啊。呱呱乐来了啊，早上好。张先生说藏海啊，早啊，我是不是第一个呀？哎呀，你是小乔我们这些听友了，我们听友里我都怀疑有曾经啊干过烧锅炉的呀。咱都不说环卫工人少大概的，咱就说他们是烧锅炉的，那都晚上一宿一宿不睡觉啊。你要说比早，明天早上就敢有凌晨12点过了给你发消息的，正常的基本上都是在5点左右。我跟你讲，我那手机啊就是个工作手机啊，我都不敢开声啊，5点多的时候吓得我一激灵一激灵的。

0: 心动这种感觉，继续问早了，我们的 H 来了。
1: 小亮，小亮，早上好啊！今天还是期末考试喽，
0: 考完就可以放假喽。作为过来人啊，衷心的跟你说两句，但凡孩子回来跟你说，哎呀妈，这题老简单了，我全会，我做的老好了。但凡孩子跟你说这话，你就请好了。说那个王叉叉叉的爸爸呀，那个暑假的时候你也可以带他去检查检查，他是不是就听力上有点什么问题呢？

0: 就特别不该错的地方啊，他给你错。啊，李拥军啊，早上好 ，Coco， 早上好，夏天来了，早上好，柳柳。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宝儿。哎呀，这大闺女放假了是不是？跟你妈俩趴床上听节目呢？哎呀，你们今天这放假模式正式开启了，这是炕吃炕上炕上啊，没事起来得动弹动弹啊，暑假了咱可不行一天步数就五步啊。早上这个时间孩儿，我跟你说，听一会儿节目放松放松，吃完早餐，吃完早餐咱晨读，听到没有？这时候啊你也可以啥呢哈宝，就是你跟你妈俩呀，就是边听边干啥，边听哎，然后吃饭，吃完饭了之后呢，换衣服出去晨，这不是晨了啊，就出去跑跑步，锻炼锻炼。小，这是小鱼宝宝还是鱼妈妈？
2: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猜不着歌了，我要考试去了。
0: 啊，对，今儿要考试了。小鱼宝宝鱼到成功啊。风声云起，哎，早上好，东土大唐，东山再起，哎呀，这俩东字辈的，让心灵去旅行，还有我东邪西毒的毒哥，早上好。光哥来了，
3: 早上好，靓仔，
0: 早上好，张丽，早上好。哎，早上好 ，Kiss me， 早上好，隐形的翅膀说老亮。

0: 梦啊，十分钟前又梦到你了，你这是刚醒是不是啊？他说和几个友友们一起见面，哎呀被闹钟吵醒了。梦里的我长啥样啊？1.8米的大个，还有两条信息关注完咱们就开始今天第一轮猜歌啊。励志向上。
1: 早上好，早上好。
0: 哎，宝宝，早上好。你是不是也今年考试啊？哎，希望马到成功啊。平时天天是妈妈送你，爸爸送你。我跟你说，开家长会的时候让一个人去啊。要不然你上5年级了，你爸他有可能上4年级开会去。昨天咱小区一个小孩就哭着回来了啊，他爸边走边骂，说我从头听到尾我都没听到你的学习成绩，你说你考多差，这小孩考的还挺好的，说不可能，他爸你让你嘴犟，数了一路啊，最后说你去几年，你去哪班了，我去4年6了，小孩说爸我5年级6了。玲玲，
2: 小亮哥
0: 这
2: 的放好。
0: 小亮啥？嘚嘚。
2: 小亮哥这的放好。
0: 这首歌曲。行，嘚嘚就嘚嘚吧，嗯。啊，早间的7:22，Morning 有精神要开始，今天早间第一轮。猜猜看，猜猜这是什么歌？稍后的时间呢，会有一个音频的提示，就是那个噔噔噔噔，这个噔声之后啊，会出现一个音频，我们通过这段音频来去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这个音综啊，就是早些年的时候的一首。流行歌啊，来听听看，通过极短的音乐，你是否能猜出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

0: 这是好，就到这里，这是一奈，就是这么个旋律啊，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这是一，哎，就给大家这么多的提示，你能听得出来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吗？啊，这个先猜歌啊，猜完歌一会儿呢再全部的放，放完了，哎呀妈，把自己呛着了，然后再猜人就行了啊。啊，那个在路上的车友友们，咱们不着急，这个因为安全驾驶最重要，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歌曲过后，我们一共同来关注刚刚那首歌啊，是刚刚那首歌，这首歌不用猜啊，这首歌来自于孙楠。风往北吹，
1: 这首歌曲风往北吹，我们一起来分唱，
0: 移动 KTV 会唱的一起来。

0: 原唱苏打绿啊，在好声音上啊，多亮啊，来演唱的一首小情歌，你猜对了没有？来听听看大家怎么猜。疑难房贷，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哎呦，苏打绿小情歌正确了，行止。
2: 苏打绿的小情歌。

0: 说，
1: 光哥，
2: 苏打绿的，
1: 算对啊，那个爱吃水果的猫苏打绿小情歌十月正确了。小情歌啊，王淼对的，加东给给。
2: 小情歌，苏打绿。
1: 小米婉儿他说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来自苏打绿原唱，苏打绿对的啊，刘洋。
0: 小情歌，跟苏打绿唱的。
1: 苏打绿啊。你刘洋家的小宝，你知道苏打绿是谁不？哎，隐形的翅膀。
0: 小曲波。
1: 谁唱的嘞？肥皂。
2: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苏打绿。
1: 可以啊。哎，到目前为止放的歌是不是都会唱？卡卡老师说，哎呀妈呀，小亮啊啊，有一些小孩儿啊，那真的是啊，那口音儿是不是有点意思啊？这首歌苏打绿的啊，西
0: 中年叫小情歌，哎呀，左右摇摆，原来真的是苏打绿，看来第一印象是对的
1: 哦。哎呦，宣凤平小情歌 Young for you， 中国好声音多亮小情歌。林夕夕小情歌音色怎么有点像言人中呢？这是多亮，他俩声音有点像小丹。
3: 咚咚咚的时候就猜出来了，小情歌
1: 啊。还有小豆芽儿，小豆芽儿谁？我看看啊，小豆芽儿说小亮哥啊，好，新朋友，我今天才知道电台名儿。我每天早上八点半出门，只能听半个小时。今天我车啊限行，我才从七点开始听的。欢迎你啊！其实早上七点钟，起来了，你可以用手机来在家听，然后那个出门上车了，你就用车上的听，好不好？哎，就你让我的声音伴着你起床、上厕所、刷牙、穿衣服。如果是你是个女豆芽的话，就伴着你化妆。啊，你的女友
2: 是小情歌吗？
1: 哎，对的，就是小情歌倩倩。说是不是苏打绿的小情歌原唱是他的啊？尤英，
4: 早上好啊，亮。
1: 哎，
4: 那个三哥那歌啊，我没听着啊。
1: 没听着，没事儿，一会儿赶第二轮。张小新，
5: 早亮早呀。
1: 早。
5: 苏打绿的小情歌，还是今天出期末成绩，好紧张。
1: 现在呀，就是反正咱家小孩那个成绩是这样的，他不跟你说每分考多少，他告诉你都错了多少，简单题错了多少，难题错了多少，我就心里头没有底呀。因为错的还挺多，就是以前吧，我知道他差，那我知道他差在哪，现在我都不知道啊。啊，静松，
6: 小情歌。
1: 哎，对的，永旺，
2: 小情歌，
1: 对的，刘洋，
0: 苏打绿不就是吴天宏吗？
1: 那你可是有点厉害了。

0: 还有我们的这位豪宇装饰。
1: 好的好，小亮，这猜歌是凤凰翡翠呀，还是小情歌啊？
0: 那你这都猜对了呗，张玉多亮，小情歌。哎呀，张玉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Arabo
2: 小情歌，但是是谁唱的，我记不住了。
0: 记不住了啊，没事。今天早间的摸牛精神，我们开启到的是移动 KTV 的模式啊，就是节目当中放送的都是那些耳熟能。

0: 强，想到你张嘴就能跟着唱的那些歌。好了，第一轮猜歌结束了，磨练有精神得办件正事儿，重要的事儿了啊。啥事儿？哎，对喽，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
1: Top hits all the time，
2: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1: ，All for you，
2: 只为你持续放送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0: 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宝子们早上好，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这时段向你严选这时段向你推荐的严选好物是来自于雅诗兰黛他们家的一款洗面奶，叫做红石榴洗面奶。大家都吃过石榴，都知道石榴好，对不对？都知道石榴的好东西在那个籽儿，不仅在那个汁儿上，还在那个籽儿上，对不对？有非常好的抗衰的成分里面。那雅诗兰黛家的这款红石榴的洗面奶呢，今天是有买赠活动啊，这是一个新版的啊，就是新款的红石榴的一款洗面奶，这个一支呢是125毫升，今天呢是有买赠活动的，买一瓶赠一瓶。到手价是299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刚好你的洗面奶用完了啊，你想体验那种洗完了不紧绷的那种洗面奶，你想要一个就是能够深层次洗清毛孔这个油脂的那款洗面奶的，洗完了小脸儿白白的，差点说个白不死拉的，洗完了小脸粉嫩粉嫩的，哎，洗完了小脸这个滑溜溜的，哎，那就别犹豫，125毫升啊，然后299到手是两支，首先价格非常划算，其次有品牌背书，雅诗兰黛家的产品你就放心购。唯独呢就是这是一款新款的洗面奶啊，不同于老款。然后呢这个买赠啊不是时时有的啊，它是数量有限的，买赠完为止啊。这是今天向你首推到的一款来自于雅诗兰黛家的一款红石榴的一款洗面奶，299有买赠，喜欢的朋友这个时间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那有些新朋友啊，从来没有关注过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怎么关注呢？点击你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然后在最后一个选项，服务号这栏输入乐动城市，哎，搜出来的第一个服务号，点击关注，然后呢，点击这个下方菜单栏的电台商城就可以进来了。进到商城之后呢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商城除了这款产品以外呢还有很多的大牌的秒杀商品，炎炎夏日少不了的是一款精致的防晒，安耐晒的这款90毫升的防晒，价格也是非常美丽的。另外呢就是在上个月618的时候卖爆款小亮首推的一款男香，确切来讲呢这个定位是男香，但实际上这是一款中性香，就很多女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就来自于爱马仕家的一款大地中性香水50毫升。这个香水呢有淡香跟浓香啊，哎，然后呢是一般贸易的一款商品，然后呢它的价格非常美丽，299的价格。喜欢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点右下角电台商城。

0: 继续来看看听友们的消息啊，隐形翅膀的亮哥呀，正常情况下呀，你的声音呀，从我睁眼开始一直到公司，就清晨的早晨第一声就是我，是不是啊？宁宁说了，第一轮没听着啊，爱新觉罗·酬勤。
1: 小亮，小亮，早上好啊！哎，小亮，那个电台商城那个延伸好物推荐官是你不？
0: 是我呀。那个海洋，
2: 小亮早上好，成都也开始爆热模式。
0: 哎呀，何止爆热呀！那都高温预警的热呀。哎呀，最近我们成都的车友啊，沈阳的车友啊，河北北京周边的车友，真的是只有北京的车友相对来讲幸福指数高一点点，就是我指的是天气方面啊。成都最近呢是35度以上高温，沈阳呢就是连日的没招没落的，没黑个没白个的下呀，咱也不知道是有人修仙还是要渡劫，哎，这天天天的稀了光汤的，哎，真的，你就这天你给他兜个纸尿裤都行啊。这天最烦人，你要是穿个白鞋出去吧，哎，你那小鞋走的湿啪啪的，你穿个拖鞋出去啊，我心想你穿个拖鞋出去，哎，你湿大脚趾头。这会儿沈阳没下，但是呢11点左右的时候就开始了，现在是7点不匀8点，现在应该是酝酿情绪当中啊，那个反正那个气象上显示啊是在11点左右就开始哩哩啦啦的，哎，这就开始了啊。接下来的时间说完天气，咱们第二轮猜歌了。第二轮猜歌的这首歌那是我们青春记忆当中无法抹灭的一首歌，这首歌基本上前奏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能猜得到，虽然是第二轮，但是呢它的难度不亚于第一轮。来猜猜看，这首歌曲你晓不晓得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严选好物，就刚才说那个雅诗兰黛家的洗面奶，好多人没有找到商城入口，你只要关注了乐动城市这个符号啊，你直接再回复小亮两个字儿，你直接回复小亮两个字儿，不仅上面有入口，下面呢还有一张这个减免的代金券，就是满200减30%。

0: 真的真的
1: 299买一赠一，你再领上30块钱的券，太划算了。付出了一切就非得有意义，一生的伤痛委屈的。求琴怎么说？
2: 我真的真的很爱你。
1: 哎，厉害，三金，
3: 今天很实力，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到地盘村第二轮，难度就那么高吗？
1: 啊，对的，啊啥？我再听啊。
3: 今天很实力，
1: 言承旭的，
3: 真的真的很爱你，
1: 真的真的很爱你。
3: 到地盘村第二轮，难度就那么高吗？
1: 啊，现在第二轮难度都这么高吗？这难吗？不难。林夕夕啊，说这首歌，这首歌啊，是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

0: 然后林夕夕说，哎呀这沈阳啊，不是没招没唠啊，是没招啊有唠啊，真的不能再这么下了。一天天连汤带水的呀，这天出门啊，就那车里就是那个脚啊都湿啊，带着那个车垫子呀那都整干不了，那车里头一股子味儿啊。幻想鱼说，太简单了啊，言承旭，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正确了，宣凤平，厉害厉言。
1: 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
0: F 市里头的一位啊，丫丫正确了，加油。
2: 言承旭的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
0: 哎，正确，阿健。
3: 言承旭，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
0: 隐形的翅膀，
4: 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言承旭常委。
0: 哎，小米娃儿正确啊，他说，哎呀，长海好有

0: 很爱你。
1: 哎，言承旭啊，高。
2: 流星花园里的，道明寺唱的。流星
1: 啊，流星花园里的啊，永旺啊。
0: 小情歌。
1: 啊，这个这轮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对的，东土大唐。东土大唐说，从昨天的小星星啊到我是真的真的还爱你，这听的都揪心呐、啊、听的都对不起你，想到你初恋了是不是？哎呀，让心灵去旅行啊，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对不对？好了，7:56 Morning 精神来送上第本时段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郑秀文，808，好听的一首歌给各位啊。

0: 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4: 心是跃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